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北京时间2026年8月25日11时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其中，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 G-STAR Cube SETI 由银河航天抓总研制，用户方为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 G-STAR。这是中国商业航天卫星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当前，海外业务正成为中国商业航天企业新的拓展方向之一。此前，商业航天领域此前鲜有民营企业直接开展整星出口业务。作为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的平行论坛之一，金融赋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论坛8月25日举办。海南航天集团副总经理樊峰致辞时表示，当前商业航天正处于国家战略、技术成熟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的关键拐点，行业已从概念走向产业化。海南航天集团将依托海南商发发射工位、测控资源及自贸港政策红利，推出面向商业航天企业的陪伴式服务产品。该模式将构建发射、测控、回收复用的全链条商业服务能力。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重点领域发展，推进文化贸易千帆出海，构建涵盖游戏研发、制作、发行、国际运营的全链条支撑体系，支持微短剧企业通过出海平台海外发行拓展多语种海外市场，鼓励建设全球性数字阅读平台，增强文化新三样出海能力，完善技术贸易管理和促进体系，加快知识产权评估、交易流转体系建设，深化数据产品知识产权登记试点。8月25日，工信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数字产业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收入稳中有进。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个百分点，环比一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利润大幅增长。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加快大宗交易品类拓展，扩大铜、铝等重点金属品类交易规模，加快健全锂、钴、镍等新兴金属期货品种序列。完善新能源品种服务体系，支持临港新片区建设清基绿色能源交易平台，支持钢铁等传统品种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更多期货期权品种直接向境外交易者开放，加快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新品种。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绿电装备、船舶海工、空天产品和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壮大出口优势，提升企业自主出口能力，加大力度拓展中间品贸易，持续支持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发展。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大力发展数字消费，深化数字商圈建设，提升数字消费活动影响力，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场景建设，促进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智能计算机、智能手机等消费升级。8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六网协同协调推进工作会，研究六张网投融资机制和支持政策。会议专题。

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创新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8月25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流通主体规范化，专业化经营能力明显增强，促进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农产品品质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8月25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夯实信息采集基础，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养殖企业信息统计，构建信息直连、数据直报的信息采集体系，加快建设全领域覆盖、多层级连通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推动农产品生产、消费、贸易等数据共享。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
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A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A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2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
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0。

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兴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北京市。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发展。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大力发展数字消费，深化数字商圈建设，提升数字消费活动影响力，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场景建设，促进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智能计算机、智能手机等消费升级。8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六网协同协调推进工作会，研究六张网投融资机制和支持政策。会议专题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创新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8月25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流通主体规范化，专业化经营能力明显增强，促进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农产品品质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8月25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夯实信息采集基础，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养殖企业信息统计，构建信息直连、数据直报的信息采集体系，加快建设全领域覆盖、多层级连通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推动农产品生产、消费、贸易等数据共享。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贡献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
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

迅速取消了 T 字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 T 字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
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北京时间2026年8月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其中，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 G-Star Cube SETI 由银河航天抓总研制，用户方为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 G-Star。这是中国商业航天卫星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当前，海外业务正成为中国商业航天企业新的拓展方向之一。此前，商业航天领域此前鲜有民营企业直接开展整星出口业务。作为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的平行论坛之一，金融赋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论坛8月25日举办。海南航天集团副总经理樊峰致辞时表示，当前商业航天正处于国家战略、技术成熟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的关键拐点，行业已从概念走向产业化。海南航天集团将依托海南商发发射工位、测控资源及自贸港政策红利，推出面向商业航天企业的陪伴式服务产品。该模式将构建发射、测控、回收复用的全链条商业服务能力。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到推动重点领域发展，推进文化贸易千帆出海，构建涵盖游戏研发、制作、发行、国际运营的全链条支撑体系，支持微短剧企业通过出海平台、海外发行拓展多语种海外市场，鼓励建设全球性数字阅读平台，增强文化新三样出海能力，
完善技术贸易管理和促进体系，加快知识产权评估、交易流转体系建设，深化数据产品。

品知识产权登记试点。8月25日，工信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数字产业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收入稳中有进。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增速同比加快 4.1 个百分点，环比一季度加快 0.7 个百分点，利润大幅增长。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 8.6%， 较上年同期提升 0.7 个百分点。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加快大宗交易品类拓展，扩大铜、铝等重点金属品类交易规模，加快健全锂、钴、镍等新兴金属期货品种序列，完善新能源品种服务体系，支持临港新片区建设清基绿色能源交易平台，支持钢铁等传统品种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更多期货期权品种直接向境外交易者开放，加快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新品种。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绿电装备、船舶海工、空天产品和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壮大出口优势，提升企业自主出口能力，加大力度拓展中间品贸易，持续支持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发展。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大力发展数字消费，深化数字商圈建设，提升数字消费活动影响力，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场景建设，促进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智能计算机、智能手机等消费升级。8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六网协同协调推进工作会，研究六张网投融资机制和支持政策。会议专题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创新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8月25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

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

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
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公

风险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公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

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
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
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

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八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八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
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p-tau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

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
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两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
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
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

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 1.67 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 1.22 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 98%， 2027年再成长 50%。 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 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0%，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1%， 风电装机容量 6.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5%。1-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

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T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T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
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

设计。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

IT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O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 PTO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生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5.1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2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儿。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

年六月三十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静 GT7 已于六月底上市交付，启静 GX7 计划九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贡献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I。

H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2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
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

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T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 1.67 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 1.22 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两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0%，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1%， 风电装机容量 6.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能应用峰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

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英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
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

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 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tau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
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 98%， 2027年再成长 50%。 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 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0%，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1%， 风电装机容量 6.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
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p 套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

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
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两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
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

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TAU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
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
预计2030年 AAT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

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TAU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为

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境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境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
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

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公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5.1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2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
自动驾驶。

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儿。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静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静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
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

时，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

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 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 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儿。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 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 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GT7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 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 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 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 98%， 2027年再成长 50%， 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储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 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 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 11.0%。
其中，

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

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
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

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境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境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
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
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

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 1.67 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 1.22 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两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 98%， 2027年再成长 50%。 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 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
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

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

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
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

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

是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2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

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PTA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
艾伯韦按注册分类5.1类申报的 UPA T。

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2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
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tau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 6010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
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

者，强生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
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

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
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

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公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tau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
据千问官微，8月20

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p 套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2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预计投入约1.67亿索。

尼，约合人民币 1.22 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两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 98%， 2027年再成长 50%。 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 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0%，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1%， 风电装机容量 6.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

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

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儿。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静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静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
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

为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
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
TrendForce 极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

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

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0

2026年将年增 98%， 2027年再成长 50%。 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 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贡献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
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公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

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OL 217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O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

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公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
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展。

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李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TAU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

双方合作的启劲GT7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 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 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 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 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 98%， 2027年再成长 50%， 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储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 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 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 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 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 11.0%，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 16.1%， 风电装机容量 6.9亿千瓦，同比增长 19.5%。 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100%，比上年同期降低153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 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 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ATK储能。据中国化公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

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2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
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静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静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贡献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
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T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T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A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A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TAL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
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迄今正是。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型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公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T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T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TAL蛋白217位点 PTA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
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

选的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
TrendForce 极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 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量。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录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e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
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

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柏《农耕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录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u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柏《农耕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录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

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 Nodesfall》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

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度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e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
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

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 30% 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 ,2026 年上半年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 16.5 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 1.9 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 10%， 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 40%。 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
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100万辆级跃升到1000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
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

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5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

《Rain》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 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 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和光线追踪技术。 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 Noddesfall》发布首支宣传片。 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 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 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 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 30%的分成。 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 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 1.17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期内亏损 3.58亿美元， 同比收窄 11%， 毛利 2081.3万美元， 同比增长 464.8%。 其中，B端收入同比增长 703.1% 至 7390万美元， 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30.3% 升至 63.4%， 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 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 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 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 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 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3司3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

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

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u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
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

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 ,2026 年上半年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期内亏损 3.58 亿美元，同比收窄 11%， 毛利 2081.3 万美元，同比增长 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 703.1% 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30.3% 升至 63.4%， 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 16.5 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

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
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

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u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 ,2026 年上半年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期内亏损 3.58 亿美元，同比收窄 11%, 毛利 2081.3 万美元，同比增长 464.8%, 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 703.1% 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30.3% 升至 63.4%, 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 16.5 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3司3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

升到千万量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

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录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u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

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

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 6.9 亿元，环比增长 5.9%， 经调整净利润 690.6 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六成。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e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 ,2026 年上半年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期内亏损 3.58 亿美元，同比收窄 11%, 毛利 2081.3 万美元，同比增长 464.8%, 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 703.1% 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30.3% 升至 63.4%, 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

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
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 ,2026 年上半年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期内亏损 3.58 亿美元，同比收窄 11%, 毛利 2081.3 万美元，同比增长 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 703.1% 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30.3% 升至 63.4%， 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 16.5 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5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
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

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u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
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

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100万辆级跃升到1000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毫米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宏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录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e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 B 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七国。 B 完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

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宏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录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u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

消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
参保人一年内偿户险

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

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毫米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

国内巨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

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e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 1.9 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 10%， 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 40%。 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毫米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

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 16.5 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
其中，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录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lde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

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

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7日，中国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将公布。商务部定于8月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中金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将于8月27日上会审核。8月27日，英伟达财报及电话会。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将于8月27日至29日在山东济南举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定于8月27日就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15/5规划举行新闻发布会。8月27日，中国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将公布。商务部定于8月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中金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将于8月27日上会审核。8月27日，英伟达财报及电话会。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将于8月27日至29日在山东济南举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定于8月27日就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15/5规划举行新闻发布会。8月27日，中国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将公布。商务部定于8月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中金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将于8月27日上会审核。8月27日，英伟达财报及电话会。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将于8月27日至29日在山东济南举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定于8月27日就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15/5规划举行新闻发布会。8月27日，中国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将公布。商务部定于8月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中金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将于8月27日上会审核。8月27日，英伟达财报及电话会。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将于8月27日至29日在山东济南举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定于8月27日就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15/5规划举行新闻发布会。8月27日，中国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将公布。商务部定于8月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中金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将于8月27日上会审核。8月27日，英伟达财报及电话会。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将于8月27日至29日在山东济南举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定于8月27日就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15/5规划举行新闻发布会。8月27日，中国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将公布。商务部定于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

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毫米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
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8月25日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将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弗米利恩教区毗邻墨西哥湾，设计年发射能力可达数千次，旨在大幅提升发射频率，扩大进入太空的能力。根据规划，该基地全面建成后将包括5个发射综合设施，每个综合设施配备2个发射台和1处推进剂储存设施。此外，该项目还将建设推进剂生产设施、发电设施、飞行器处理设施，以及为员工及其家属提供的住宅设施。该基地预计于2027年开始建设，最早于2029年进行首次发射。据中国信通院消息，中国信通院依托铸链计划，瞄准解决产业发展痛点，优选我国当前 5G 加工业互联网关键产品和解决方案，现启动2026年度第三批产品征集工作。入选的产品将依托一个线上服务平台加4个渠道开展供需对接。一是依托 5G 加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产品检测供需对接专题板块发布产品信息。二是通过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5G 加工业互联网工作组、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CSA 5G 加工业互联网子工作组 TC13 WG231 地方政府供需对接活动、重点企业供需对接研讨会开展全面供需对接。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期间，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戴明明表示，自2024年开始，公司以投资招引中国聚变公司落户上海为重要契机，对聚变产业链上下游开展系统布局，覆盖上游材料、核心器件、多元技术路线。
AI 四 Fusion 等全产业链，目前已累计投资超过10亿元，撬动近100亿社会资本投向核聚变领域。同时支持上海超导、易稀科技等一批优秀企业，推动一批领先的聚变工程和验证装置。

地，助力上海抢占全球能源变革与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江苏省印发《江苏省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其中指出，支持人工智能驱动研发创新，支持医药龙头企业与人工智能企业、高校院所合作，前瞻性布局基础模型、药物研发设计人工智能模型等关键领域，推动人工智能在药物靶标筛选、药物分子设计、中药组方及功效组分优化、药械制造等场景中的推广应用，支持开发人工智能预测类器官与器官芯片模型，加速候选药物筛选与临床前研究。IBM 宣布已完成对 HRL Laboratories LLC HRL 的收购，这是一家领先的研发机构，专长涵盖量子计算、量子传感、先进通信、电子学、制造和材料科学。此次收购也补充了 IBM 在量子制造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更广泛创新与投资。HRL 在硅基量子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为未来与 IBM 纯量子晶圆代工厂的合作创造了机会，支持可扩展制造方法，加速多种量子计算模式的学习周期。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一款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价格将下调 20% 以上，输出价格降至每百万次元$20。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就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Anthropic 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将首发优惠价定为永久执行价格。美国福布斯杂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8月26日晚 ，MiniMax 在2026年中期业绩会上披露，公司八月年度经常性收入 R 已超过$8亿，第二季度收入较第一季度环比增长81.8%，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 ，B 端业务在整体 R 中的贡献已超过80%。MiniMax 称，在算力上，公司是国内最早建立规模化、长期稳定基础设施体系的两家独立大模型公司之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重点突破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等关键技术，推进车规级高算力芯片研发量产。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强化新型智能终端培育，围绕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智能工厂等应用场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消费级新型智能终端品牌，推出一批爆款终端产品，重点发展关键硬件，加快端侧 AI 芯片、下一代新型显示、柔性材料传感器等关键技术突破，打造 AI 电脑、AI 手机、AI 眼镜、仿生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人工智能新型消费终端，支持产品设计加标准件组装制造新模式。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聚焦重点领域，加强前瞻布局，进一步全面提升集成电路产业能级，重点发展高端芯片和人工智能 AI 赋能设计，加快高端芯片研发和产业化，搭建芯片设计垂类模型和智能体，通过 AI 赋能实现设计流程重塑和仿真加速，推进先进封装等新技术研发和量产应用，支持二维材料等新材料器件研发，推动三维堆叠架构芯片设计和流片。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
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 ,2026 年上半年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期内亏损 3.58 亿美元，同比收窄 11%, 毛利 2081.3 万美元，同比增长 464.8%, 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 703.1% 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30.3% 升至 63.4%, 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录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
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

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节 Nodu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8月25日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将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弗米利恩教区毗邻墨西哥湾，设计年发射能力可达数千次，旨在大幅提升发射频率，扩大进入太空的能力。根据规划，该基地全面建成后将包括5个发射综合设施，每个综合设施配备2个发射台和1处推进剂储存设施。此外，该项目还将建设推进剂生产设施、发电设施、飞行器处理设施，以及为员工及其家属提供的住宅设施。该基地预计于2027年开始建设，最早于2029年进行首次发射。据中国信通院消息，中国信通院依托铸链计划，瞄准解决产业发展痛点，优选我国当前 5G 加工业互联网关键产品和解决方案，现启动2026年度第三批产品征集工作。入选的产品将依托一个线上服务平台加4个渠道开展供需对接，一是依托 5G 加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产品检测供需对接专题板块发布产品信息，二是通过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5G 加工业互联网工作组、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CSA 5G 加工业互联网子工作组 TC13、WG2-1 地方政府供需对接活动、重点企业供需对接研讨会开展全面供需对接。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期间，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戴明明表示，自2024年开始，公司以投资招引中国聚变公司落户上海为重要契机，对聚变产业链上下游开展系统布局，覆盖上游材料、核心器件、多元技术路线、AI4Fusion 等全产业链，目前已累计投资超过10亿元，撬动近100亿社会资本投向核聚变领域。同时，支持上海超导、易西科技等一批优秀企业推动一批领先的聚变工程和验证装置落地，助力上海抢占全球能源变革与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江苏省印发《江苏省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其中指出，支持人工智能驱动研发创新，支持医药龙头企业与人工智能企业、高校院所合作，前瞻性布局基础模型、药物研发设计人工智能模型等关键领域，推动人工智能在药物靶标筛选、药物分子设计、中药组方及功效组分优化、药械制造等场景中的推广应用，支持开发人工智能预测类器官与器官芯片模型，加速候选药物筛选与临床前研究。IBM 宣布已完成对 HRL Laboratories LLC HRL 的收购，这是一家领先的研发机构，专长涵盖量子计算、量子传感、先进通信、电子学、制造和材料科学。此次收购也补充了 IBM 在量子制造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更广泛创新与投资。HRL 在硅基量子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为未来与 IBM 纯量子晶圆代工厂的合作创造了机会，支持可扩展制造方法，加速多种量子计算模式的学习周期。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一款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价格将下调 20% 以上，输出价格降至每百万次元20美元。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就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Anthropic 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将首发优惠价定为永久执行价格。美国福布斯杂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
8月26日晚 ，MiniMax 在2026年中期业绩会上披露，公司八月年度经常性收入 R 已超过8亿美元，第二季度收入较第一季度环比增长 81.8%， 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 B 端业务在整体 R 中的贡献已超过 80%。MiniMax 称，在算力上，公司是国内最早建立规模化、长期稳定基础设施体系的两家独立大模型公司之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重点突破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等关键技术，推进车规级高算力芯片研发量产。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强化新型智能终端培育，围绕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智能工厂等应用场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消费级新型智能终端品牌，推出一批爆款终端产品，重点发展关键硬件，加快端侧 AI 芯片、下一代新型显示、柔性材料传感器等关键技术突破，打造 AI 电脑、AI 手机、AI 眼镜、仿生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人工智能新型消费终端，支持产品设计加标准件组装制造新模式。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聚焦重点领域，加强前瞻布局，进一步全面提升集成电路产业能级，重点发展高端芯片和人工智能 AI 赋能设计，加快高端芯片研发和产业化，搭建芯片设计垂类模型和智能体，通过 AI 赋能实现设计流程重塑和仿真加速，推进先进封装等新技术研发和量产应用，支持二维材料等新材料器件研发，推动三维堆叠架构芯片设计和流片。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

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

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u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8月25日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将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弗米利恩教区毗邻墨西哥湾，设计年发射能力可达数千次，旨在大幅提升发射频率，扩大进入太空的能力。根据规划，该基地全面建成后将包括5个发射综合设施，每个综合设施配备2个发射台和1处推进剂储存设施。此外，该项目还将建设推进剂生产设施、发电设施、飞行器处理设施，以及为员工及其家属提供的住宅设施。该基地预计于2027年开始建设，最早于2029年进行首次发射。据中国信通院消息，中国信通院依托铸链计划，瞄准解决产业发展痛点，优选我国当前 5G 加工业互联网关键产品和解决方案，现启动2026年度第三批产品征集工作。入选的产品将依托一个线上服务平台加4个渠道开展供需对接。一是依托 5G 加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产品检测供需对接专题板块发布产品信息。二是通过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5G 加工业互联网工作组、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CSA 5G 加工业互联网子工作组 TC13。WG231 地方政府供需对接活动重点企业供需对接研讨会开展全面供需对接。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期间，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戴明明表示，自2024年开始，公司以投资招引中国聚变公司落户上海为重要契机，对聚变产业链上下游开展系统布局，覆盖上游材料、核心器件、多元技术路线、AI4Fusion 等全产业链，目前已累计投资超过10亿元，撬动近100亿社会资本投向核聚变领域。同时，支持上海超导、易西科技等一批优秀企业推动一批领先的聚变工程和验证装置落地，助力上海抢占全球能源变革与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江苏省印发《江苏省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其中指出，支持人工智能驱动研发创新，支持医药龙头企业与人工智能企业、高校院所合作，前瞻性布局基础模型、药物研发设计人工智能模型等关键领域，推动人工智能在药物靶标筛选、药物分子设计、中药组方及功效组分优化、药械制造等场景中的推广应用，支持开发人工智能预测类器官与器官芯片模型，加速候选药物筛选与临床前研究。IBM 宣布已完成对 HRL Laboratories LLC HRL 的收购，这是一家领先的研发机构，专长涵盖量子计算、量子传感、先进通信、电子学、制造和材料科学。此次收购也补充了 IBM 在量子制造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更广泛创新与投资。HRL 在硅基量子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为未来与 IBM 纯量子晶圆代工厂的合作创造了机会，支持可扩展制造方法，加速多种量子计算模式的学习周期。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前宣布，其旗下一款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价格将下调20%以上，输出价格降至每百万次元$20。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就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Anthropic 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将首发优惠价定为永久执行价格。美国福布斯杂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8月26日晚 ，MiniMax 在2026年中期业绩会上披露，公司八月年度经常性收入 R 已超过$8亿。第二季度收入较第一季度环比增长81.8%，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B 端业务在整体 R 中的贡献已超过80%。MiniMax 称，在算力上，公司是国内最早建立规模化、长期稳定基础设施体系的两家独立大模型公司之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5规划》，其中提出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重点突破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等关键技术，推进车规级高算力芯片研发量产。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5规划》，其中提出强化新型智能终端培育，围绕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智能工厂等应用场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消费级新型智能终端品牌，推出一批爆款终端产品，重点发展关键硬件，加快端侧 AI 芯片、下一代新型显示、柔性材料传感器等关键技术突破，打造 AI 电脑、AI 手机、AI 眼镜、仿生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人工智能新型消费终端，支持产品设计加标准件组装制造新模式。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5规划》，其中提出聚焦重点领域，加强前瞻布局，进一步全面提升集成电路产业能级，重点发展高端芯片和人工智能 AI 赋能设计，加快高端芯片研发和产业化，搭建芯片设计垂类模型和智能体，通过 AI 赋能实现设计流程重塑和仿真加速，推进先进封装等新技术研发和量产应用，支持二维材料等新材料器件研发，推动三维堆叠架构芯片设计和流片。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5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15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

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